0: 所以有时候你冷着脸给我提意见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
1: 我这个人나는말이야容易想太多，容易는뭐뭐하기쉽상이다，뭐뭐하기쉽다，想太多啊，생각을너무많이하는게쉽다라는얘기는생각을너무많이해。所以有时候，그래서때에따라서는때로는你冷着脸，이게이제冷脸이었죠아까요，그죠？冷着脸，차가운표정하고나서무표정한표정으로给我提意见的时候，나한테의견을줄때给我提意见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오난모르겠어该뭐뭐해야할지어떻게해야한다怎么接어떻게지혜가받아들이다죠그러니까어떻게받아들여야될지모르겠어怎么接어내가표정도차갑고말투도거친편이라고많이들말하긴해
0: 我就是脸臭嘴臭好多人都这么说过
1: 这个还好，因为他已经知道，
0: 他承认
1: 哦，承认，对吧？
0: 而且他已经知道，很多人对他都是这样的评价。
1: 而且他不是说不高兴，他就是知道。
0: 谁说的？
1: 自己的毛病。
0: 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脸臭，嘴臭啊，표정도좀안좋고어쩔때는좀어말도막좀막하고好多人많은사람들이都说过얘기를좀해줬어요에이그런데절대마음에담아두지마너한테뭐라고하려던건아니야
0: 에이니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不是针对你
1: 에이니可千万절대别往心里去조금전에우리단어에서别往心里去정말많이쓰이는표현중에하나입니다아그냥그거생각하지마마음에두지마别往心里去我不是针对你너를원래전두이가겨냥하다겨누다거든요그러니까너를너한테뭐라고한게아니야너를겨냥한게아니야不是针对你어네가그렇게말해주니까안심이되네
0: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안심이돼요앞으로내가널불편하게하면바로말해
0: 以后我让你不舒服你就直接说出来
1: 以后앞으로我让你不舒服내가너를불편하게한다면让你너로하여금不舒服불편하게하면你直接说出来바로말해난널그냥직장동료라고생각한적이없어진심으로친구라고생각해
0: 我就没拿你当同事我是真心拿你当朋友的
1: 그러니까요我就没拿你当同事没拿你当그렇게생각한적없다죠拿你当同事동료라고생각한적없어요我是真心진심으로나니뭐로생각해요땅朋友그친구라고생각합니다나도그래그래서오늘너한테말한거잖아
0: 我也是所以今天才跟你说的
1: 그러니까요我也是나도그래所以그래서今天才跟你说的내가그러니까오늘너한테말한거잖아아오늘이렇게다털어놓으니까앞으로는괜히복잡하게생각하지않을게
0: 今天把话说开了我以后就不会多想了
1: 今天把话말을바짝구분이죠말을说开了다털어놓았어요以后앞으로는就不会多想了생각많이하지않을게多想많이생각하다多想了많이생각하지않을게자92쪽의해설을볼까요선생님첫번째千万절대로반드시운전할때는절대로휴대폰을보면안돼
0: 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看手机。
1: 当然，开车的时候，운전할때는千万절대로不能看手机，핸드폰을봐서는안됩니다。너절대다른사람한테말하지마。
0: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1: 你千万절대别告诉别人，别하지마라，告诉别人，다른사람한테말하다。이일은반드시비밀로해야해。
0: 这件事千万要保密。
1: 哦，这件事이일은千万절대로要保密保密그대로비밀을지키다니까비밀로하다要保密두번째나 A 땅 B A 를 B 로여기다나 A 를 B 로삼다나를남처럼생각하지말고필요한거있으면편하게말해
0: 别拿我当外人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1: 좋은말입니다别拿我当外人外人
0: 很亲切呀
1: 그러니까요와이런외인인데이건남이죠여기서는요비에나워

0: 有什么需要？네가만약에필요로하는것이있으면은어떤필요한거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尽管说话。开口그대로입을열다여기서말하다얼마든지편하게말해아이들은의자를책상처럼쓰는걸좋아한다
1: 小朋友喜欢拿板凳当桌子
0: 板凳은좀이렇게어떤의자냐면평평한의자를보통일반적으로이야기를하죠小朋友그어린아이들喜欢그대로좋아합니다拿板凳평평한의자当桌子그것을탁자그러니까책상으로쓰는걸좋아합니다네가아무리똑똑해도남을바보로여겨선안돼
1: 你再聪明也不能拿别人当傻子
0: 你再聪明아무리뭐뭐하더라도再 A 也 B 이것도고정격식입니다再聪明아무리똑똑하더라도총명하더라도예나왔죠그다음에 B 가不能해선안돼요나别人다른사람을当傻子바보처럼여겨서는안됩니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有件事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得跟你说说
3: 说呀咱们俩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我觉得你有时候说话有点伤人
3: 啊我说话伤到你了我肯定不是那个意思
2: 我这个人容易想太多所以有时候你冷着脸给我提意见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
3: 我就是脸臭嘴臭好多人都说过哎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不是针对你
2: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3: 以后我让你不舒服你就直接说出来我就没拿你当同事我是真心拿你当朋友的
2: 我也是所以今天才跟你说的今天把话说开了我以后就不会多想了
0: 这么说这么说이렇게말해요84쪽입니다겉은차가워보여도속은따뜻한사람
1: 外表看起来很冷淡但是很温暖的人
0: 그러니까요外表겉이죠외모看起来보기에很冷淡아주차가워보여냉담합니다很冷淡但是하지만很温暖따뜻한마음을가진温暖的人사람너를보기만하면모든걱정이다잊혀져
1: 我一看到你就把所有烦心事都忘了
0: 아这个不小孩子小孩子我一看到你너를보면就把所有的烦心事모든시름걱정烦心事都忘了아잊어버리게됩니다忘了나는표정관리를잘못해
1: 我不太会管理表情
0: 아就是我们王老师
1: 没错没错
0: 我不太会管理表情
1: 很想学习那些会管理表情的人是怎么做到的
0: 学不会
1: 学不会
0: 天生的
1: 天生
0: 的我就你不要那个那么大的压力没关系
1: 好的好的
0: 무슨일이든얼굴에바로다드러나
1: 什么事情都直接表露在脸上
0: 그러니까什么事情어떤일이든무슨일이든都直接表露드러납니다어디에在脸上얼굴에表露在脸上내가겉은차가워보여도속은따뜻한사람이야
1: 我这个人面冷心热
0: 어面冷면그러니까보여지는것은冷차갑지만心热마음은따뜻해요느낌대로말해요
1: 跟着感觉说
0: 무뚝뚝하지만정이많은사람
1: 면冷心热
0: 예조금전에얘기했던면冷겉은차갑지만心热마음은따뜻한사람선생님
1: 你这个人呐就是面冷心热
0: 我就是冷不热
1: 哎哎哎那上周帮小李做周报的是谁
0: 闭嘴
1: 你实在是面冷心也冷啊
0: 그러니까요어但是他不承认
1: 不承认
0: 我是面冷心热的人也说心热不要了
1: 我就是冷
0: 对다나보겠습니다주간업무보고
1: 周报